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

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七十七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2026年9月3号晚上10:50，淮河之上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就位，蚌埠延安路淮河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主跨420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的斜拉桥。两座141米高的主塔巍然屹立，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紧扣蚌埠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城市特质。这是蚌埠市区第5座跨淮河公路桥。从1989年解放路淮河大桥通车，到2026年延安路大桥合龙，37年，5座桥。而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族以3500万同胞的伤亡为代价，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后的9月3号，同一片土地上，一座新的跨河大桥合龙。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座城市用一座桥向历史致敬。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吕彪，
1: 我是主持人倪慧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一座桥开始，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再到另一座桥，延安路淮河大桥。桥在生长，城在生长，而红色的血脉一直在淮河两岸流淌。
5: 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1911年5月建成，是千里淮河上第一座铁路大桥。它贯通中国南北，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全长580米，是津浦线上仅次于黄河铁路桥的第二大桥。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战争来了，它就成了靶子。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南京沦陷后，蚌埠成为津浦线南段阻击日军北上的前沿。1938年1月31号，为阻止日寇渡河北侵，中国军队在撤离蚌埠前炸毁了大桥，7孔钢梁、6座桥墩被破坏。这是大铁桥建成后的第一次罹难，但炸桥只是开始，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1: 近50000中国军队沿淮河一字排开， 对面是30000日军。从2月2号起，日军不停地向淮河北岸阵地开跑，小股部队一批批地往北岸摸，都被打了回去。桥炸了，日本人想从桥底下偷偷爬过去，爬过来一个就被击毙一个。战事最焦灼的时候，淮河北岸的小蚌埠白天丢了，夜里再抢回来，反复易手了好几次，一直打到2月20号，残余的日军终于退回南岸，中国军队重新夺回了淮河北岸的所有阵地。据史料记载，这场淮河阻击战，中方死伤4000多人。

0: 日军死伤3200多人。当年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跟日军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能打成这样的战损比在整个抗战史上都少见。这场战斗硬生生拖住了日军北上的脚步，打乱了他们打通津浦线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1: 淮河阻击战呢，实际上是于1938年1月31日，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北犯，炸毁了淮河大铁桥，然后事后呢就撤至了这个淮河北岸的奋勇的阻击敌人。这场战争呢，就是从淮河阻击战有效地的阻断了日军想南北夹击、快速打通津浦路、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

0: 却还是不明白，身边的夜都尽在围着自己的伤害。
1: 但眼泪流下来，我才知道，即使分开也是一种明白。忍不住想哭，一个世纪埋在废墟中，而我的懦弱好安静。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

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0: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2: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自卫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龙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龙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0: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枫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1: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近。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0: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枫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硝烟远去之后，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郭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

0: 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1: 我内心深感骄傲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0: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睹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2: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0: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郭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3: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0: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郭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郭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摩挲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他轻轻打开一本泛黄的名册，声音里带着郑重：侯传宇，
4: 这就是彭师长给他们的这个名册，全部都在这上头，死的人数都全部在这。
0: 守护陵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近40年。侯传宇，
4: 就是3年2天得扫一次，在这边。
0: 每天清晨7点，侯传宇准时来到陵园，清早甬道清除杂草。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陵。
5: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要耽误出事的那些。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

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宁宁，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响北平》节选。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但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

0: 华章，我是安徽池州台主持人宋杰。穿越七十余载风云岁月，一段浴血奋战的红色历史始终在皖江沿岸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东至县湘鱼镇，追寻那段跨越半个多世纪却历久弥新的峥嵘足迹。临江而立的湘山与黄山，因1949年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载入史册，声名远扬。当年两面印有打过长江去和解放全中国字样的红旗曾在此高高飘扬，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铁血担当铸就英雄史诗，也在这片热土上绘就了七十余年的红旗谱。在东至县湘鱼镇河沿村的湘鱼革命纪念馆内，展厅醒目位置悬挂着渡江战役两面红旗的复制件，
1: 顺利的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红旗插在了我们湘鱼镇的湘山和黄山之巅。
0: 这句质朴厚重的解说词是场馆出镜率最高、最深入人心的红色讲述。这段镌刻在大江之畔湘山和黄山之巅的历史，早已成为湘鱼儿女代代传颂、引以为傲的红色故事。两面红旗不仅是渡江战役胜利的标志性见证，更是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生动载体，串联起当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家谱与精神根脉。湘鱼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两岸对峙的阶段，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不断的这个劝说驻扎在我们江南的这个国民党部队放弃抵抗，迎接解放，同时呢也在秘密的为江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船只自愿担任船夫，以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这个顺利的渡江解放全中国。
0: 百姓倾力支援大军渡江，护航红旗南下的壮举，深深印刻在湘鱼镇同心村退休教师韩东来的脑海中。韩东来的父亲张根生就是当年投身渡江战役的船工之一。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张根生与人民子弟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破浪，助力大军成功抢占杨湾坝滩头阵地。船工张根生的儿子韩东来：
2: 我父亲当中跟我讲的，
3: 在渡江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考虑到自己的损失，就是相应的毛主席号召大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过了长江就能把全国人解放。
0: 江北望江县华阳镇至江南东至县湘鱼镇，江面直线距离仅几公里，看似短暂的航程，却是一场步步凶险、一程曲折的生死冲锋。1949年4月21日23时20分，随着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数百艘战船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向着南岸战场全速进发。当船队行至江心，南岸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射照明弹，漆黑江面瞬间亮如白昼，密集炮火立马封锁整个渡江通道，激战骤然打响。东至县湘鱼镇湘山村党总支书记范继华：
4: 听村里老前辈讲，这里就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登陆点，或许叫棉花垄。当时的那个战斗听说很激烈，船只啊行到江中间的时候，国民党那个万炮齐发，炮火啊

追剧、刷手机、打游戏，沙发、床榻成了主要活动区域。不用奔波赶路，看似轻松惬意，实则暗藏健康隐患。平日里久坐办公学习，假期依旧久坐不动，姿势随意，肩颈腰椎持续受压，短短数日假期很容易诱发或加重腰酸背痛、颈椎僵硬，让身体悄悄透支。很多人在家放松时习惯瘫坐、半躺、低头蜷缩等不良姿势，这是损伤脊柱的主要元凶。正常坐姿下脊柱受力均匀，而瘫在沙发、床上低头看电子设备时，颈椎会大幅前倾，腰椎失去支撑，全身重量集中在肩颈和腰背部，长时间保持这种扭曲姿势会让颈肩肌肉持续紧绷痉挛，出现脖子僵硬、肩膀酸痛、头晕犯困等问题，长期下来还会引发颈椎劳损、盘胸驼背。久坐不动的危害远不止酸痛不适，国庆假期作息松弛，很多人一坐就是大半天，全天活动量极少，腰背肌肉长期处于静止松弛状态，肌肉慢慢变弱，对腰椎的保护能力大幅下降，久而久之容易出现腰肌劳损、腰背僵硬，甚至引发腰椎间盘不适。除此之外，久坐会导致全身血液循环变慢，容易出现四肢乏力、精神萎靡，假期结束后迟迟无法恢复状态，加重节后综合症。既要舒适宅家，不伤筋骨，无需刻意运动，只需改掉坏习惯，做好日常养护。首先杜绝长时间久坐，遵循每半小时起身一次的原则，简单站立行走拉伸，放松紧绷的肌肉。其次矫正不良姿势，不瘫坐，不躺卧刷手机，坐姿保持腰背挺直，颈部放松，减少脊柱压力。闲暇时可以做几组简单的居家拉伸动作，转动脖颈，开合双肩，拉伸腰背，快速缓解肌肉僵硬。同时合理规划假期时间，不要全天沉迷电子产品，适当开窗活动，简单居家运动，增加身体活跃度。另外注意腰腹紧

0: 间保暖，秋季气温偏低，久坐受凉会加重酸痛不适感。真正的假期放松不是彻底躺平放纵，而是劳逸结合，养护身心，改掉久坐不动的坏习惯，守护好肩颈腰背健康，既能享受宅家的惬意，又能保持良好身体状态，元气满满度过国庆假期，轻松适配节后的工作与学习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

0: 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0: 医生，
3: 医生，
4: 医生，
3: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 小美，下午有空没？出门逛街啊？
2: 国庆不想出门，在家躺着追剧玩手机最舒服。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3: 不同于外出游玩，不少人选择开启躺平式国庆假期，整日宅家追剧、刷手机、打游戏，沙发、床榻成了主要活动区域。不用奔波赶路，看似轻松惬意，实则暗藏健康隐患。平日里久坐办公学习，假期依旧久坐不动，姿势随意，肩颈腰椎持续受压，短短数日假期很容易诱发或加重腰酸背痛、颈椎僵硬，让身体悄悄透支。很多人在家放松时习惯瘫坐、半躺、低头蜷缩等不良姿势，这是损伤脊柱的主要元凶。正常坐姿下脊柱受力均匀，而瘫在沙发、床上低头看电子设备时，颈椎会大幅前倾，腰椎失去支撑，全身重量集中在肩颈和腰背部，长时间保持这种扭曲姿势会让颈肩肌肉持续紧绷痉挛，出现脖子僵硬、肩膀酸痛、头晕犯困等问题，长期下来还会引发颈椎劳损、盘胸驼背。久坐不动的危害远不止酸痛不适，国庆假期作息松弛，很多人一坐就是大半天，全天活动量极少，腰背肌肉长期处于静止松弛状态，肌肉慢慢变弱，对腰椎的保护能力大幅下降，久而久之容易出现腰肌劳损、腰背僵硬，甚至引发腰椎间盘不适。除此之外，久坐会导致全身血液循环变慢，容易出现四肢乏力、精神萎靡，假期结束后迟迟无法恢复状态，加重节后综合症。既要舒适宅家，不伤筋骨，无需刻意运动，只需改掉坏习惯，做好日常养护。首先杜绝长时间久坐，遵循每半小时起身一次的原则，简单站立、行走、拉伸，放松紧绷的肌肉。其次，矫正不良姿势，不瘫坐，不躺卧刷手机，坐姿保持腰背挺直，颈部放松，减少脊柱压力。闲暇时可以做几组简单的居家拉伸动作，转动脖颈，开合双肩，拉伸腰背，快速缓解肌肉僵硬。同时合理规划假期时间，不要全天沉迷电子产品，适当开窗活动，简单居家运动，增加身体活跃度。另外注意腰腹颈肩保暖，秋季气温偏低，久坐受凉会加重酸痛不适感。真正的假期放松不是彻底躺平放纵，而是劳逸结合，养护身心，改掉久坐不动的坏习惯，守护好肩颈腰背健康，既能享受宅家的惬意，又能保持良好身体状态，元气满满度过国庆假期，轻松适配节后的工作与学习生活。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